0: 白变你看的过变做山坳那里干咪出马头你那几啦我不多呀出来的不给要求呀啊你在另外个人的路爱
1: Sikki lemais, bo, tämä voi